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7号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7号总台曝光，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问题后，当地相关部门开展整治行动。截至当日18时，已关闭赶海点7个，收缴黑广告牌19块，地龙网570个，扣押船只6艘。针对总台报道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普四旗牛奶湖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等问题，当地部署整改工作，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实施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下一步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电影《欢迎来龙》参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大冬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发布。7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郑钦文鏖战3盘，总比分2-1战胜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当地时间7号，因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亨利·毕·卡甘和霞和线三获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至2027年。再来关注服务方面，今天迎来寒露节气，寒露至秋意浓。10号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

0: 20秒上传成功。坏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了，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分享标志性。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

0: 午十点，我是梁咏琪，经历破碎依旧向阳而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听见重生的力量。找到愿意为我跳动的那颗心。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要不要和他一起唱？曹格这首歌唱得懒洋洋的，但是中间又充满了激情，就是收放自如的感觉啊。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曹格的《阳光》，希望这道音乐阳光也能照亮你的胸膛。就在10月8号星期四，假期之后开工第一天的上午10点04分，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听到这首甜蜜的歌曲是来自李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迎各位，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还是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半点的最新路况，依旧非常的畅通啊，大家可以基本放心通行。需要注意两个路段是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95米，缓行305米。另外呢，从杜公祠路到宝塔山路路段呢，目前也是有300米的缓行路段，各位注意避让了。如果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分享。11点32分，继续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

0: 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

0: 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二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嘿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

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李渠路由东向西满房线附近拥堵417米，缓行201米。北大街右北向东，从北关大街到中心街当前为缓行段，缓行408米。姚店路由东向西，从这儿210到东二路当前为缓行段，缓行97米。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大道到这儿110当前也为缓行段，缓行29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强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加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0: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2: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0: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皆台。
2: 活力与创意，
0: 成长与蜕变，
2: 灵动与精彩，精彩
0: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3: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0: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14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北向南，从北关大街到康达北向，当前以为环形路段环形391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60米，环形20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些我们大学生的返校提示啊。那我们现在已经收假了，短暂的假期呢也已经结束了，不是快乐的落幕，而是新一轮成长的开启。希望同学们呢可以收起假期的散漫与慵懒，整理好心情，调整好状态，在温柔的秋日校园里认真学习，好好生活，慢慢进步，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与热爱啊！也是希望所有同学们返校顺遂，诸事可期。那么刚才呢，还有我们的听友小可他说到了啊，那么已经享受到了13天的超长假期了，也无比想念校园生活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当中享受久了之后，也会觉得稍微有点厌倦啊，比如也很想念校园里的一些早睡早起非常有规律的生活，可以约着我们的好朋友好同学们一起去品尝校园的食堂毕竟啊，其实现在外面的饭菜也是千篇一律，要说哪里最好吃还得是大学的校园食堂啊。我到现在毕业已经快7年了，还是非常想念自己大学食堂里的那个早餐的小笼包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大学校园的饭啊真的是很值得我们一直铭记的啊，哪怕就是你毕业很多年步入了工作岗位有的时候呢还想回去再去品尝一下校园的饭菜啊。所以呢也相信同学们啊，放假这么久了是时候想念那一口了啊。还有一些同学们呢也说到了啊，在假期里呢完全是属于白天昏睡夜晚清醒的一个假期啊，现在刚刚开学真的是有一点不适应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假期综合症啊。所以呢请立即停止我们这样的假期懒惰作息，按照校园上课的时间去调整自己的一个生物钟啊，我们提前的去恢复一下这个早睡早起的习惯，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在今天的第一堂课开始犯困走神精力不济啊，你得快速的去适配自己的一个课堂节奏了。再一个呢也得清空自己的杂念啊，梳理学习任务了，整理假期拖延的作业报告时间资料，及时的查漏补缺，杜绝拖延摆烂啊。我们去梳理一下本学期的一个课程重点、考试安排、竞赛以及社团任务，给自己制定简单的短期的小目标，找回我们的学习状态啊。那么收假之后的话呢，也不必为收假焦虑而内耗啊，假期的放松是为了更好的前期，我们呢允许自己有短暂的适应期，慢慢的去摆脱这个懒散的状态啊，循序渐进的回归这个规律的校园生活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适配啊，你像现在呢秋天啊，这个昼夜温差已经很大了，我觉得呢我经常说我在咱们延安啊，我真的是很少能感受到秋天，就是你经常会看别人的一些秋日穿搭，我觉得在这里是完全用不到的，感觉很快的一下就迎来了这个冷空气啊，就好像一下一秒入冬的那样的感受啊。所以的话呢，其实在任何时候呢，咱们校园的生活细节也是需要及时的调整的，同学们呢也要做好这个日常的养护，我们要以饱满的身体状态迎接后续的一个学习生活啊，及时添衣。你像最近这段时间呢气温骤降，早晚真的是凉意十足，同学们呢在学校里备好这个长袖外套，薄的这个毛衣早晚保暖，午间透气，及时的增减衣物，避免这个换季受凉感冒啊。还有呢就是咱们一定要这个规律饮食，调整好自己的一个肠胃状态啊。你像假期可能频繁的聚餐，有很多同学们呢选择出去旅游，对吧，这个暴饮暴食加重了我们肠胃的负担，返校之后呢你可以进行一段饮食清淡的时光啊，规律我们的三餐，少吃重油重盐生冷的零食，慢慢的调整身体状态，告别假期的

油腻体质啊，这一点呢也是很重要的。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啦，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的时间呢，一起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我们听友点播到的陈奕迅演唱的《淘汰》。

0: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一首来自陈奕迅演唱的《淘汰》，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稍后呢也即将过五分钟的广告调播时间，我们待会儿再见喽。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首先来为大家刷新一下咱们延安全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有关注到目前里渠路为东向西，从这儿10到满房线拥堵470米，缓行40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178米，缓行33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今天呢，也是咱们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上课日和工作日啊。那么在国庆节之后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可以提前的去适应我们的校园生活啊，不要有这个假期的综合症，及时的调整好自己的一个心态。还有呢，返校初期也是各类安全问题的一个高发期，无论是线上线下，都要时刻绷紧安全防线，提高我们的防范意识啊。跟大家一起去叮嘱到了这个提高咱们大学生的这个反诈意识啊，谨防诈骗啊。你比如说假期之后呢，各类的兼职刷单、校园贷、中奖返利、冒充老师收费啊、快递理赔诈骗高发，一定要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遇到疑问及时的咨询辅导员或学校老师。咱们呢也得严守校园纪律啊，按时返校，参加晚点名，不迟到不早退啊，不要私自离校，严格的遵守这个校园的规章制度，规范我们的个人言行举止。我们在宿舍里呢也得就是严格遵守这个宿舍的用电规定啊，不要使用一些什么热的快呀、电煮锅呀、承载量比较高的这个卷发棒呀，这些违规电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离开宿舍呢，及时断电、关灯、关插座，杜绝火灾隐患啊。那么这些呢，都得同学们就是警惕起来啊。那么秋日过后呢，哎，我们短暂的这个吃喝玩乐、居家躺平、短途旅行呢，也已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了。希望大家呢可以平稳的从这个假期模式切换到校园模式啊，快速的去摆脱这个暑假焦虑啊。所以呢，今天这一份所有的国庆返校指南呢，也是涵盖了咱们的时间安排、安全收心、生活学习的一些全部细节啊，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好好听起来，一定要去收藏备用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假期生活，包括呢也可以去分享你在日后的一个工作和学习的安排啊。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里渠路由东向西这儿10附近拥堵470米，缓行10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景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呢。今天呢，在黑大学生来了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送上了一份大学生们的收假安全提醒啊，还是呢，希望同学们可以尽早的去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状态啊。当然了，国庆的收尾呢，大概都是同款，一半呢可能舍不得家里的安逸、旅途的风光，一半呢准备好了继续奔赴成长啊。那么当然了，无论怎样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呢，一定要记得，我们一次次返校，一次次出发，本质上呢都是在奔赴更好的自己。家乡呢永远是退路和港湾，但青春的前路还是需要我们自己一步步走完的。把假期的温柔珍藏心底，把家人的牵挂化作动力啊！所以呢，在收假之后的学习生活当中呢，希望同学们都可以告别慵懒，重启自律，不负秋日，不负时光，在下半年的校园生活当中呢，收获惊喜与成长啊！当然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分享到国庆假期比较难忘的瞬间，或者呢你返校之后想完成的小目标是什么呢？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我们继续的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听友留言。有关注到我们的听友小可说到了，在这个假期呢，因为自己要备考，所以呢假期哪里都没有去啊，也没有回家，待在学校，然后呢觉得自己整个人非常的安静。早上起来呢，然后呢去到了图书馆，然后呢也没有太多的人，自己可以安静下来学习啊。他说呢，想送给自己一句话，知不足而奋进，望远山而前行。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的有力量啊，所以呢在这里呢也要祝愿你啊，可以取得一个非常美好的成绩啊。我觉得其实很多的同学们啊，在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你就是得清楚的知道自己呢要做什么，把任务呢分一分，一件一件完成，那么学习呢也会更加的有节奏啊。那我对这位同学呢，我觉得我也特别的能够理解啊，就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对自己的这个时间规划。

OK， 这个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新向阳光主播推荐到的多年挚友，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稍后的一点到两点呢，也是由 Luby 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去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
1: 银
0: 卡。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来，北京时间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补给站，我是主播卢碧。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没有明显拥堵路段出现啊，当然也是要提醒各位，如遇车流量大的路段，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九八七。下面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阵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我是主播卢比。那金九已经过去了啊，银十呢已经是街上了。现在买车，你首先要看什么呢？看的是续航，对吧？车市里边最热闹的一年。也是最残酷的时节啊，正在继续。那么和往年相比呢，今年这一轮啊，随着发布会一场接着一场，大家都是拿出了压箱底，压箱底的产品。和往年相比的这一轮新潮不再是自主品牌去唱主角了啊，那曾经在电动化转型上边不紧不慢的合资车企呢，如今是终于坐不住了啊！纯电插混增程可是轮番上阵，是试图发起一股有力的反击。续航，目前还是一个重中之重。有人继续在堆电池，那有的人呢，则是把这个度数去往上堆。那么进入十月之后呢，新能源的续航到底又卷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今天的时间呢，就带着大家来好好看一看十月份这个时间段大家又有怎样的一个改变。首先要给大家来说明一

下来这份榜单。这份榜单啊，是各家车企公布的官方数据，并且按照纯电和增程混动以及 SUV 轿车 MPV 小型车不同类别进行划分的，每款车型都会选它这个续航最长的版本啊。我们选的都是它续航最长的一个版本，而不是说是选一个中间，我们就看它最长的这个版本就行了。所以呢，大家在听到这份榜单的时候啊，尤其是在买车的时候，如果你又格外的在意它的续航表现，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来，首先我们来看看热门的插混增程 SUV 的纯电续航榜单。排名在第一位的小米的鹏程 N7076度的电池，505公里的续航，领跑的 D19 80.3 度的电池，500公里的续航。魏牌的 V9X 77.7 度的电池，470公里的续航。逸静 X9 74.29 度的电池，465公里的续航。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只说续航，我们不说电池的度数啊。先来说400公里啊，400公里的目前续航的这些插混和增程的 SUV 啊，小米鹏程 N90， 大众的 ID Era 8X， 智己的 LS6， 小鹏的 J9L， 小鹏的 J7 J6， 还有智己的 LS8， 小鹏的 JX， 理想的 L8， 腾势 N8L， 问界 M9， 莲花的 For Me，理想 L9， 腾势 N9 极客 8X， 大众的 Era 9X，想借 G9， 智己的 LS9， 魏牌的 V8X， 比亚迪海狮08，这24款车型它的续航都超过了400公里啊，续航都超过了400公里。

来自陶喆非常经典的《一念之间》送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即将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比较好听的 R&B 歌曲了啊，这首歌呢是来自韩晓夏的《第一次》。

0: 拖延是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来自郭顶非常好听的凄美地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即将为大家播放到这首来自杰伦非常经典的暗号。那我觉得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们青春的回忆就拉满了啊，来听歌吧。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来自张碧晨和侯明昊共同合作到的甲乙丙丁啊，那么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他们合作的这个版本。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阿妹的《人质》，送给大家。

歌这边正好听来自蔡健雅的越来越不懂。那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来电吧音乐岛，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8: 哎，张老师，
9: 哎，
8: 问您个事儿啊。
9: 您说，
8: 日常
10: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的姚店路由东向西341国道附近呢是有130米的缓行，北大街由北向东抗大北向道二道街呢当前也有31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各位行驶在路上呢，也可以将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洁牙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那么还有我们的互动福利啊，由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给我们留言啊，发来我要去乾坤湾，就可以获得这样一张价值80元的乾坤湾景区门票一张了。那么再一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1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12: 遇见你，
13: 遇见你，
12: 真好。

位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遇见你真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8日星期四，国庆七天的长假呢刚刚结束，今天呢是小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不知道您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呢？是还沉浸在旅途的回忆里，还是已经收拾好心情重新投入到工作与学习中呢？其实呢，收假的第一天呢，不必太急着收心，与其硬生生的把假期的愉悦掐断，不如给自己一个缓冲，那就是读几页书，听一首歌，让状态慢慢的回来。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份收假综合征的解药啊，就是先读一本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京剧。习近平论前瞻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要前瞻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化高端科研仪器、科学数据、科技期刊等基础条件自主保障，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习近平二零

0: 19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遇见你，
3: 遇见你，
2: 好
3: 真好。
4: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2，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啊。我们这会儿在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看到北大街由北向南，也就是抗大北向到中心街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30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来说一个能治愈整个秋冬的好消息，一起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
2: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5: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2: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5: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6: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那要告诉大家整个这一秋冬的好消息，就是延安博物馆的世界蝴蝶展正式延期了，一直要延期到2027年2月22日，就是明年2月22日。也就是说，从今年秋天到明年春天，这场会飞的花朵盛宴一直在那里等你。那为什么秋冬更值得去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当延安的秋风卷起黄土，冬雪覆盖山原的时候，博物馆里却藏着一个蝴蝶星球。室外是苍茫北国，室内呢是翩翩蝶影。那这种反差感呢，只有在秋冬才能体验到。那这个蝴蝶展里有些什么呢？首先呢是五大洲近百种珍稀蝴蝶标本首次亮相集结啊，从亚马逊雨林一直到非洲草原，一次看遍世界蝶影。外面的万物萧瑟，这里呢却藏着整个地球的生命力。那还有沉浸式的微缩生态花园，会还原蝴蝶真实的栖息地。室内的温润绿意是秋冬最奢侈的治愈。那漫步其中呢，就仿佛下一秒就有蝴蝶停在肩头。除此之外呢，还有艺术家以蝴蝶为创作啊的视觉杰作，从东方诗意到西方浪漫，每一幅呢都美得让人挪不开眼。有人问了，带娃合适吗？太合适了啊，这个秋冬天慢慢变冷了。

天冷了不知道带娃去哪里，室内看展六娃两不误。那现场呢还有手作体验和高颜值的文创，可以把蝴蝶之美带回家，让孩子的冬天多一份彩色记忆。那这个展览的信息呢大家也可以记好了，展期呢是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2027年2月22日，横跨秋冬寒这个春节寒暑寒假它是都覆盖的啊，春节寒假都覆盖。地点呢就在新区延安博物馆西3楼2号临时展厅，寒风起蝶未眠。那这个秋冬呢戴上眼睛和心灵，来温室里遇见会飞的花朵吧。那我们今天呢从正式读书时余华笔下那些关于时间与文字出发的文字啊，一直到延安博物馆里那些跨越四季翩翩起舞的蝴蝶，一个呢是在书页间找回了出发的勇气，一个呢是在展厅里感受生命的斑斓。那休假的第一天不必太着急，慢慢来，日子还长，蝴蝶还在飞，一切。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首《房间》啊，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45，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那当前的双拥大道辅路由东向西，也就是永胜路到尹家沟路呢，有500米的拥堵；北大街由北向南抗大北向到中心街拥堵42米，缓行360米；七里铺大街当前由北向南柳林桥附近呢拥堵130米，缓行30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张惠妹的《人质》。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余华的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出发，在文字里读懂了每一天都是新的出发，又一起了解了延安博物馆世界蝴蝶展延期的消息，准备在这个秋冬去赴一场与会飞的花朵的约会。假期结束了，但是生活还在继续，愿我们都能带着假期里积攒的能量认真度过接下来的每一个平常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

0: 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外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0: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

0: 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16:03啊，好久不见，十分想念。今天呢是我们工作日的第一天，很开心啊，放了这么久的假，大家应该都有充电完毕吧。假期结束之后呢，咱们就该好好工作，好好上班了啊。之前一直听别人聊会有什么假期综合症啊，就是放了一段时间假，我们整体的身心太过于放松了，导致呢一上班就有各种的不适啊。但其实呢，我觉得啊，这个很久没有工作的牛马们啊，像我就会觉得突然又上班会有一种干劲。还蛮期待的啊。

点的零四分啊，来刷新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没有地方堵车，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那么这个假期大家都去哪玩了呢？赶快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你所这个去过的地方、所吃过的美食、所见过的世面啊。我这个假期是哪儿都没去啊，所以呢，大家赶快来这个让我羡慕羡慕你们吧。可都种很多种方式，大家都可以关注到我们，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里互动啊。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看见延安视频号，大家可以通过视频来跟我们互动，也可以私信我们。同时呢，喜马拉雅、我是延安 APP 都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收看节目。OK 啊，那么16:05，今天呢很久不见了，来为各位准备到我们今天为各位分享到的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呵，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

0: 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哎、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

0: 点红星点赞。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你看我们没有什么投诉、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们延安尽是正能量、每个人来了之后都是热情满满。
0: 然后就看到采访，因为我每天学习乔国嘛、
1: 啊、
0: 我虽然守在外地、
1: 啊、
0: 但是我每天学的是延安的学乔国
1: 啊，是是是，
0: 每天延安的新闻报道的就是这个外地朋友来了说这个财运星好特别好特棒，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个红色文化教育也好、
1: 啊、
0: 感受不一样的延安、
1: 啊、
0: 其实说白了城市都是一样的、
1: 啊、
0: 你走到哪一个城市里它都是一样的，
1: 是
0: 对不对？对对对
1: 对
0: 啊，
1: 嗯，尤其是这两天我们的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啊，对我们延安进行了全方位的一些宣传报道、
0: 嗯、
1: 各县区有关于文旅方面的大家可能都已经看到了，哎呀真的是如火如荼，
0: 对
1: 啊、
0: 嗯、如火如茶如火如茶好多人就一想起这个笑话、啊、
1: 是的是的、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0: 啊、
1: 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
0: 啊、
1: 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把彩玩啊、
0: 嗯、
1: 今天我是觉得有意思啊，觉得
0: 对四播一下，
1: 就突然之间就好奇心来了、
0: 啊、
1: 就把我自己的抖音号也开开了啊、
0: 哎、叫小妖妈妈
1: 小妖麻麻口字旁那个麻麻、哎、啊
0: 看难弄有点复杂了行不行，
1: 我刚才那个叫什么来着，赚百亿是吧、
0: 啊、
1: 我赚千亿我立马改名字叫赚千亿啊，大家是不是这样就好记一些了，
0: 当年明月说你那个别国刺老的手机了，那个别国刺老的手机在了吧，
1: 嗯，
0: 这不是我姑舅，是了我就是你姑舅、
1: 嗯、
0: 欢迎走进直播间，拿起你发财的小手点点红心点点赞啊，给大家点赞、
1: 嗯、大家走进直播间、嗯、记得给主播点点红心点点赞
0: 啊点点赞好嘞，点点赞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啊、你
1: 也记得去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好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呦首秀直播间刚才的人气还挺旺的，这会儿呢、
0: 啊、
1: 突没人了，
0: 他就这么干一会儿有人一会儿没人，
1: 他会不会给我支持一点流量，
0: 会的他会的他会给你、
1: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然后都开始自媒体，
0: 因为有人送礼物了，他们人气就上来
1: 了。哦，是这样。来、
0: 啊，
1: 谢谢我们的麦兜，麦兜是头帅小猪，这名字都能火，我都能记住。
0: 你这这才记起来，
1: 是不是？他刚送的，刚送的，刚进来，看见了没？
0: 嗯、
1: 来了，你的粉丝送了一朵小星星。
0: 嗯，
1: 谢谢谢谢，首次送礼啊。
0: 嗯，
1: 好，感谢感谢。
0: 第一次给你了，可以
1: 啊？没错没错没错，感谢感谢感谢。
0: 在哪里可以遇到两位漂亮的主播？
1: 在直播间里，
0: 在直播间里嘛，
1: 对对对、
0: 啊、
1: 对，谢谢大家。
0: 漂亮这个事情、
1: 就是、
0: 你不要相信美颜，
1: 你知道我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想去开这个直播了？
0: 嗯
1: 啊，就是我看到很多年前大家也都非常熟悉的91.6的这个下班快乐的女主播叫乐心，
0: 乐也开播了，
1: 乐心自己开了，哎呦让我突然之间特别的有感触，你知道吗？他的变化也挺大的，
0: 嗯，
1: 然后他开了一个乐心的私人电台，
0: 嗯嗯嗯，
1: 他做情感。
0: 哦哦
1: 哦，虽然他在就是在 91.6 还在继续上班，已经转入幕后了，
0: 嗯，
1: 不在幕前，
0: 嗯
1: 啊，但是现在呢就是说他能够重新再拾起来再走到屏幕跟前，我觉得这就是、这对多少人来说这是一次挑战，
0: 对
1: 啊、
0: 挺好的，
1: 又是新的一次机遇，
0: 是了，
1: 所以我也尝试一下、
0: 嗯、
1: 对吧，你早应该开播了，
0: 对呀、
1: 啊、对对，先
0: 我跟你说，
1: 最主要的是咱们有得天独厚的这个，
0: 我给你吐槽我这个搭档啊、
1: 嗯、
0: 又来又不务正，今儿请假来，明儿忙起来，因为他太忙了，他不可能天天在这儿直播，所以
1: 我有你忙呀，
0: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比我忙，但是我接手的多嘛，你接手不了、
1: 啊、
0: 你今儿有主持了，明儿有活动了，后天要开会了，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前面做了，后面我就每次上节目我不务嘛，除非我出彩，所以他你说他不能保证每天直播、
1: 嗯、你的意思是你快睡了哈勃吧
0: 你好好的，
1: 我刚开始直播，
0: 你一个普通话主持人，
1: 你就开始打击我
0: 啊！没打击，
1: 就我今儿开会，明儿那个什么
0: 啊，
1: 活动、
0: 啊、
1: 后儿又是这个了、
0: 啊、
1: 那个了，哎，
0: 你看。
1: 你就不能给我一点动力
0: 啊！我说此实话，所以
1: 应该是这样说嘛。你说，你看啊，你开，你好好开，你认真开，你每天好好的直播，
0: 啊、
1: 你一个月有50-60的收入呢。对吧，你儿是不是50-60啊对不对，你方便透露你现在一个月能收入多少吗、
0: 啊、你收入50-60让人家笑掉大牙了，我收入100多、
1: 哎、好吧，一个月100多，
0: 2-60
1: 啊，2-60啊，
0: 对呀、
1: 啊、我就冲着这个这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0: 啊，
1: 嗯
0: 对
1: 嗯，
0: 是了，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吧，
0: 今天你看他就有收获了，
1: 是的，我就能收几毛，
0: 8毛
1: 不行，我得好好的在这个抖音上面去钻研一下。
0: 那就走去，你该解决。
1: 对，
0: 你得扁扁平，
1: 对，一定要去好好钻研一下。为什么？就是我连现在账都算不明白。
0: 笑死。

0: 真笑死我了。
1: 好，最起码你知道吧，起码的咱先把一天能进账多少算清楚。八毛它也是个数呀，对吧？好，你看我新引来的基本上都是遗传级的人物，
0: 那不一样嘛，就是都是自己的粉丝，
1: 对对，圈子里面
0: 啊、嗯，接下来看你直播的大部分都是粉丝或者是同类的
1: 啊，对对对，适合调频同步直播，适合我们的广播同步直播，就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我刚才说了一半，就是我们有先天独厚的一个优势是什么？
0: 对 对，
1: 就是因为我们每天都会上一个小时的电台，对电台的节目，
0: 所以我们
1: 所以顺道就开一个小时
0: 啊，开一个小时直播，
1: 对吧？啊、嗯，顺道开一个小时。
0: 我现在是直播间，是我的两个。这个管理员都没来，等你以后人多了，你也给设，
1: 我也设一个管理员是吧？
0: 那这样的话，他就会呼吁你这个，
1: 呼吁这个，呼吁那个，
0: 呼吁小星星呀，呼吁这些任务呀，
1: 对对对对对对，好，感谢大家锁定 FM98.7 啊，这是一档有思想、有温度、有活力的节目。对对对对对，
0: 勇往直前说，你俩直播效果棒，走到哪里都风光，人人想把你两个超过长江和大海。
1: 妈呀，你那什么时候进来文化人了？
0: 你少了，你这是个人话
1: 不？不是。不应该呀、啊，奇了个怪呀、啊！
0: 我这本来就是文化人，你说
1: 太文化了，太文化了啊！谢谢大家，这么多的文化人啊、嗯，是是是。刚才说了，我们是哎，你把咱俩那一串串给大家背一下。
0: 我们是一惊一乍之惊天动地之可爱的正能量的五度家，这个五度家就是温度、

0: 发财的小鼠点点你们的屏幕，
1: 行了，
0: 照着赵静的脑门
1: 说嘛。行了，行了，行了，哎哎，来，我们、
0: 哎、有了，谢谢，
1: 我们关注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在这个半点回来的时候呢，先来告诉一下大家，当前延安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啊？压力都疏导到哪一块了？
0: 沿河西路，
1: 沿河西路当前是堵了412米啊，特别提示大家得18分钟通行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的南寨边路，南寨边路是堵了，由南向东堵了845米啊，需要28分钟。
0: 加重的趋势。
1: 是的，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川松路，由东向北堵了776米。
0: 是在福州加重的趋势。
1: 是的，沿河东路呢还好一些啊，563米。
0: 五福州加重的趋势。
1: 光华路由东向西577米。
0: 四福州加重的趋势。
1: 其他各条路段均日畅通啊，稍微的长青路由南向东稍微压力大一些，458米啊。
0: 4分钟加重的趋势。
1: 是，也是多了4分钟。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压力大的这些路段，大家呢可以建议大家错峰错时来通行，好吧？
0: 好的，
1: 好，更多路面消息继续拜托给我们的流动路况信息员，辛苦各位了。
0: 是的，如果你这会儿在路上的话，就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吧，看字加关注，或者我们拨打电话2820987，还有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版彩文，还有小妖妈妈晶晶。
1: 对、
0: 那个视频号请搜索看见延安。
1: 这就是今天第一次开播啊，是我自己的这个抖音第一
0: 首秀。
1: 对对对，自己玩啊、这个妖精大叔98.6，哎哎，
0: 98.7
1: 啊！
0: 哎，这个妖精大叔跟你还可以，有一定的两个妖精。
1: 这个名字还是有点那个啥
0: 啊，妖精，
1: 对对对对对、同性相吸嘛，
0: 对，可以可以，好吧，
1: 都是妖界的，
0: 向祖国致敬，谢谢你。那个谁刚才说了一个什么？
1: 说啥了？
0: 让查克利又给娃娃姐买糖了，这个不能装的没看见。
1: 不是给娃买糖，给到哦，孩子都大了啊、说到这个糖呢，
0: 小草民，小草民，
1: 说到这个糖啊，就是刚才倩倩进来的时候拿到了这个大白兔奶糖。这次呢，我们跟上海台合作的时候呢，上海台的公益活动，它有一项公益活动，里面的公益活动就是给现场的这些朋友们参与活动的互动的朋友们送这么大的，比这个还大，
0: 比这个
1: 还大啊啊、这个比这个还大的这个
0: 大白兔奶糖
1: 啊、大白兔奶糖啊、
0: 这里面有几个糖
1: 呀？哦，妖精大叔，哦，对对对对，98.7，开车一直在听你们的声音，好熟悉，
0: 对对 对，
1: 欢迎欢迎啊，谢谢谢谢，感谢、感谢你的这个一路相伴啊，
0: 小草民看一下，
1: 你不要
0: 大把
1: 啊，这、对我们的大白兔奶糖、这次呢，他们主要就是以这个房车为主要的这种载体，
0: 是这样子的，来，大家走进直播间，点点红心，点点赞。妈呀，今天没有人给我送一个小星星吧？我的两个那个啥去了，我的两个管理员一个都没来，三个管理员就三个失踪了。
1: 好的，
0: 连一个送小星星的都没有、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1: 好吧，
0: 好吧，
1: 所以大白兔奶糖哦，谢谢我们的妖精大叔、感谢感谢，
0: 可以
1: 大家，我们的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叫做看见延安，
0: 看见延安、
1: 对，我们的力度还是有点小了，所以很多的朋友不知道我们官方的这个视频号
0: 啊、
1: 好，来继续回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跟大家继续聊
0: 啊、延安好主播，谢谢，谢谢，就说一下就这个假期、哇，小草民这一下造型起来，送两个眼镜
1: 啊、
0: 谢谢谢谢，我终于有小星星了，
1: 是的。好的，
0: 让彩文姐今天没有人送礼物，
1: 来吧，说啥呢，说话题，
0: 说话题就是那个刚才跟你说的那个话题嘛，
1: 啥嘛，
0: 哎呀，就节假日嘛，说的是警察，我都知道，
1: 就是
0: 四十多年的时间，
1: 就是一个警察干了一辈子的这个警察，
0: 活了90几年就干了70几年警察，怕热吧？
1: 对，
0: 啊、
1: 一共破了1200多件案子，亲手去固定了有7000多件的这种痕迹证物，
0: 无一出错，
1: 没有出过错，就是经过人家检验的就没有出过错，就是我特别想看一下，
0: 对啊，
1: 好，约起来
0: 啊，
1: 约起来，来，还有继续给大家再推荐一部剧啊，如果在国庆期间大家都特别的忙，出去玩了、像彩文姐姐这种啊，不着家的、不着调的啊，就是你回来之后的恶补一下，这些剧都特别不错，
0: 什么意思夫妻
1: 啊，什么意思夫妇，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

0: 市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姐，小二姐啊，哎，这个栓轿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哦，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逐个说了。嗯，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哦，太美了。嗯，跟十九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2: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0: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来喽，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七沿江东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大声浪画画》。
0: 是的，粉丝朋友们，告诉大家，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在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啊，
1: 对，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
0: 是的，
1: 彩儿和赵晶，
0: 谢谢大家，一定要调频九十八点七啊，在线收听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怎么收看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吧彩儿和小妖妈妈啊。今天我直播，说不定明天我有我这个人比较随性。你知道吧，特别随性，明天可能就不再播了。
1: 谢谢，
0: 就哪天高兴哪天播啊。
1: 漂亮，好了，谢谢。地球不爆炸，俄不放假
0: 啊，在榆林还能够看到你们两个直播。是的，你就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你只要有网就可以看到我们。
1: 啊，下午的，我跟你绝交，你就给他发那么多小信息。
0: 下午的五点到六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欢迎大家。哎，这怎么把人拍的胖的啊？我是不是没有调？没瘦是吧？哦，好吧。
1: 所以他就偏胖，把人拍的。
0: 好嘞。哎，谢谢大家。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是延安人的出行搭子啊。
1: 是的，
0: 所有在延安的朋友们啊，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不迷路。
1: 是的，来我们说一下刚才说的这个
0: 推荐了两部电影
1: 啊，多了，这可多了。
0: 对，重生我没有看过，这不知道咋个。
1: 叙事的吧，讲述
0: 就是又是那种重生。
1: 两位失去知情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突破黑暗的故事。
0: 不是穿越的那种。
1: 重生二
0: 虽然叫重生是吧？
1: 再看嘛，再继续看嘛。
0: 是您咋不理我在上面的互动的话呢？哎，不好意思，你这直播设备专业的很。哎呦，不好意思，哎呀，你看没理粉丝，现在粉丝脾气真大，我告诉你，
1: 这个直播，
2: 它是
1: 专业的，我们是收音机的主播，
0: 我们是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是专业的设备，
1: 对，必须是，
0: 对，我们是电台的主播啊，电台主播，怎么什么意思？
1: 天哪，
0: 什么意思？
1: 不同账号同时播两个内容，咱俩不同的账号同时播相同的内容，
0: 就不让呀？
1: 依照社区直播规则，特此温馨提示，平台奖励主播。创造丰富多元的内容，请避免不同账号同时播相同。
0: sorry， 刘粉丽啊，抱歉啊，所以你就一直关注你那儿，你不要关注我这儿。所以你一互动，是不是两边一互动就会出现这种状况？你看我一直没关你那边，我这边就 OK 着呢。
1: 不是，他就是因为你是新手吧，人家不
0: 新手不掌我那不好意思啊，刘粉丽，拜拜。
1: 他在警告我，
0: 好吧，
1: 警告我，
0: 好的，
1: 我快下播了，你警告。
0: 所以这两天，所以这两天啊，大家啊还是要去冲一下这一波。这个影片界的这些福利啊，我觉得这些电影真的是都特别值得一去观摩，去了解，要了解他们背后的一些故事啊，非常生动。
1: 哎呀，之心，色生香，好多的。
0: 所以国庆档还是诚意满满，我觉得。林子楠，感觉你的话都让旁边的高女士抢完了，我们俩非常和谐共生。他虽然说的是延安话，
1: 对，我们俩是我说方言，他说普通话，
0: 对，但是我们俩听起来一点都不违和。
1: 双语节目，这是一档双语节目，
0: 双语直播。
1: 对，
0: 就是陕北上空唯一一档
1: 双语节目啊，我是唯一一个陕北方言节目主持人。红孩儿火焰山之王，然后
0: 哎妈呦，太多了，
1: 可多，
0: 好吧，来。
1: 顾不上说我们的，
0: 我陕北话的文学解读，你不给大家说了吗？
1: 已经来不及了。
0: 哎，我觉得还可以。
1: 明天再说吧。留给明天吧。
0: 明天给大家预告一下啊，明天我们将和大家聊到就是陕北人的这个说话为什么嗓门大。
1: 大嗓门，这个我说过。对，跟大家讲过。
0: 你大概讲过了。
1: 地域嘛，
0: 那是一个水，
1: 就是一说话，哎呀妈呀，好吧，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0: 好吧，
1: 我已经被警告了无数次了，我把你关掉了，他还是警告了我。
0: 哦，谢谢。是这样的啊，好嘞，好，我们以后呢，稍微注意留心一下，留意一下，好吧？谢谢大家。来吧，那就节目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共同去送歌，去听陕北民歌。陕北民歌，我想一下有谁的歌？这两天有哪个歌手的歌来着？
1: 多谢许多，刚才他警告说我们两个人同样的不能同时直播，
0: 是
1: 两个主播不能同时直播，
0: 对，
1: 只能一个。
0: 就是同一个平台不能在同一个场域里面
1: 对
0: 去直播，
1: 他只能一个人直播。
0: 哎，我管不了了，我是新手，我根本不管了。
1: 我下播，
0: 好吧，
1: 我马上下播，
0: 就这样了啊。来吧，听我们的陕北民歌，来听一首 谁呀、啊？有谁呀、啊？还有谁？小夫妻吧，好久没听他们的歌了，好不好？
1: 好的，可以。
0: 小夫妻组合的歌曲来吧。嗯，
1: 我被留下了啊！就够了，再回留下。
0: 哎，西门，我跟你说，再回山沟沟吧，来吧。

0: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这个叫《
1: 再回山沟沟》，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留守和陪伴。大师烂画画，咱明儿见。
1: 好，大师烂画画，明天见。稍后是由我们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请继续锁定 FM98.7。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去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朋友们下午好，18:03，熟悉的旋律响起，一如既往为大家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朋友们周一快乐。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不管怎么地，你把今天当成周一，就会觉得这周过起来非常的欢乐。虽然说这个礼拜不是双休，只放一天的时间，但好在这礼拜只上3天嘛，是不是？所以周一周二周三过后，我们就将又能够迎来一天的休息时光，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劳逸结合。希望在每一天晚高峰的路途当中，有987会客厅的陪伴，能够带给大家好的心情。那节目开播，我们一如既往为大家首先分享到的是实时道路通行状况。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沿河北路由东向南车流量大，从柳烟路往永昌路拥堵 1.78 公里，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10分钟以上的拥堵时间。除此以外，其他各大路段的道路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朋友们，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实时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通过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发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啦。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朋友们，这些路况奖品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来自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为大家提供39.9块的驼奶食品，最后来自乾坤湾景区为大家提供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朋友们，18:06，我们再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今晚到明天，晴天转多云，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明天的温度6到26摄氏度。朋友们，继续提醒大家，最近两天的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希望大家早晚出门添上一件厚衣服，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每周周四987会客厅之欢乐颂。
1: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2: 别在门外会啦，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3: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3: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

0: 那一年呢，我每天下午下班后呢，不忙的我就去我的菜园子，除除草，浇浇水，感受一下这个田园生活的乐趣。干完活以后呢，我会放点轻音乐，抽支烟，喝喝茶，感悟一下这个教育的理念，思索一下人生的哲学。有人说，张校长，你怎么什么都喜欢？我说，教育呢，不局限于课堂，局限于教室，局限于校园，那是小教育。大教育呢，应该贯彻于整个社会、整个人生、整个环境。一个教育工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1: 说得太好了，而且我在憧憬着您的生活。一个是前面，您提到了自己在职业上的一些进步啊，这也是我们每一个职场人所想要得到的步步高升。还有像现在更多的热爱生活，体会生活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每一朵花儿，每一株菜带给自己的喜乐，这种感受真的会让人觉得。热爱生活的人值得被生活所偏爱，
2: 是
1: 所
2: 的。
1: 以，刚刚我相信大家也能够从张书记的介绍当中能够感受到，只有一位真正心里面有爱的、有大爱的、博爱的人，他才能够更好的陪伴好孩子、教育好孩子。对，其实我相信很多收听、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贵家长们，他们更多的还是想通过您的分享，一个是了解到更多教育方面的内容，另外就是想要通过您自己讲述自己的工作经历，带给我们更多前行的力量，也鼓舞和支持一下，像娜塔莎，像我们这些在工作当中的后起之秀们，好不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工作经历吧。
0: 我是1991年从延安师范毕业，参加工作，这个30多年来一直从事基础教育工作，29岁那年呢，被聘为校长，算下来也快30年了吧，一直从事这个教育教学研究呢和学校管理工作，先后呢在区实验小学、南关小学、教育局电教中心、延安育才学校、延安新区外国语学校工作。去年呢，到延安吴起学校任书记，兴趣爱好呢确实比较广泛，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文学呀、音乐呀、摄影呀等等，我还喜欢这个影视制作呀、编导呀、IT 呀、天文呀、新媒体应用
1: 对，
0: 等等。
1: 可以说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啊，能够根据当下所流行的、当下正在盛行的一些相关工作行业，也不断地去钻研。这个也是老师们经常会告诉贵家长们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树立这种终身学习的理念。
0: 对，
1: 只有大人，只有家长多学习、多进步了，才能更好地引领我们的孩子们。
0: 对，
2: 而且我觉得张书记他的内心足够的丰盈和丰富，才能有这么多广泛的热爱。
1: 是的，
2: 而且刚才我呢，就是看到了张书记的一个视频号，实际上我想给您说一下，我之前就关注过，今天之
1: 网
2: 前
1: 友碰面了
2: 对，就是您刚分享的有一个，我之前就看到过，我说哇，这个拍得太好了，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原来是。今天就奔现了嘛？
1: 对，
2: 我觉
1: 对
2: 得
1: 上
2: 真
1: 人
2: 的，
1: 了啊，这
2: 就是
1: 下。
2: 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物总是会遇见，
1: 对，
2: 或迟或早。
1: 不光是你刚刚说到的，也不光是我们刚刚听到的、了解到的。我觉得张书记还是有所保留的，很多荣誉方面的相关成绩还没有跟大家
2: 对，
1: 分享。我觉得这方面也不要吝啬了。今
2: 就
1: 天我
2: 来
1: 们
2: 吧。
1: 也利用做客直播节目的机会，等于是给自己的一个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工作经历，另外就是对于自己所取得的这些高光时刻，这些荣誉做一个复盘。
0: 荣誉呢，倒是获得不少，柜子里面压了整整一柜子。但是我觉得这些荣誉呢，只是某件工作呀，或者某件事情的一个结果。我最喜欢的还是学生的对我的喜爱与尊敬。刚才你也说了，我去年离开外国语以后，还是特别想那些孩子的。这些孩子呢，听说我调走以后，他们哭鼻子。

0: 记得有一次，一个家长给我打电话，说孩子给我买了一个礼物。我说心意我收到，礼物我不收。这个家长说，孩子用压岁钱给你买的。我说那也不能。这个家长又说，孩子是自己在网上选的，给你定制的。他说他要给你颁一个奖，说你是中国好校长。哎呦，我一听这话就激动了。
1: 对，
0: 我说那我要收呀，这辈子获得那么多的奖，学生给我颁奖还是第一次。
1: 而且这个荣誉是中国好校长，
2: 太了不得了。
0: 我觉得孩子他那个童心是最
1: 纯
0: 真
1: 粹
0: 的，
1: 的，
0: 最纯粹的。他给我颁这个奖是发自内心的。
1: 是的，是的。
0: 包括去年教师节的时候，有几个孩子呢，他就请假，让他的爸爸妈妈开着车，到这边无锡实验学校来看我，真的让我很激动。
2: 对，其实孩子他们都是内心当中很懂得感恩，也很能够知道老师对于自己的喜爱和帮助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听过或多或少有不少这种老师跟学生之间剑拔弩张的这种情况。但是只要你能够用你自己的这份对于教育的初心热爱，只要你能够用自己的这一双慧眼去发现自己班上每一个孩子他身上不同的闪光点，孩子一定会被你的激励所促进。他都会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刚才张校长、张书记在讲这段经历的时候，我能够看到他眼睛里面有点热泪盈眶啊，也
1: 是
2: 是真的是对于这些孩子，对自己当初的这份举动，他内心的感激和激动。
1: 就是触碰到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2: 是
1: 事实
2: 的。
1: 上，我听着张书记的分享，我都有点触动了。
2: 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话，说作为老师，作为学校的管理层，应该如何更好的对待学生？因为人家把人家家庭的希望，把人家的孩子交到你们手里面了，是不是？所以，如果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能够用这份热爱，用这份友爱去对待每一个孩子的话，那我们的，不论是延安的教育事业，还是中国的教育事业，一定会再上一个台阶。
1: 对，
2: 我们也希望看到学生和老师、老师和家长之间更和谐、更美好的一些画面。刚刚我们讲到的是张书记自己的工作经历，也讲到了张书记的高光时刻。那这么多年的教育事业，我相信您也有很多自己的相关感悟，那能不能给我们贵家长们分享一下？有很多家长其实比较纠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规定的年龄是6周岁的时候上小学嘛，这个指的是8月31号是吗？
0: 八
2: 月
0: 三
2: 十一
0: 十
2: 号之前，只要你到年龄了，你
0: 一，
2: 就要上小学。但是有的家长就会比较纠结，因为像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8月31号出生的，他就在纠结说，我到底是今年上比较好呢，还是明年上比较好？
1: 对，
2: 你像我们都是有小孩的，小孩小的时候他差1个月，可能
1: 就
2: 很
1: 不
2: 多
1: 一
2: 方面
1: 样。
2: 的能力都会差很多。那张书记，您作为教育行业深耕这么多年的人，可能也有人问过您类似的问题，您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自己的看法？
0: 遇到这样问题的家长很多，而且呢，我自己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自身呢经历了2次这样的问题。
2: 所以您是家里面有二宝吗？
0: 没有呀，像我们这个年龄经历了
2: 计划
0: 计划
2: 生
0: 生育
2: 育。
0: 最严厉的那个阶
1: 对
0: 段，
1: 对对。
0: 只有一个孩子。我为什么说经历了两个呢？是经历了我自
2: 就
0: 己。
2: 是本宝宝和本宝宝的孩子，
1: 我现在脑子里边还糊涂，终于清楚了。
0: 以前呢，经常有家长问说："张校长，我孩子是8月份出生的，你说今年上一年级好呢，还是明年上一年级好？"我就说，根据孩子的这智力发育情况，能跟上就上。如果有点吃力的话，我建议就明年就上吧。
1: 对。
0: 但是真正遇到自己孩子的时候，
1: 也纠结。
0: 哎呀，那真叫纠结呀！
2: 您的小孩是，
0: 我的孩子是8月27号出生，
2: 哦，就真的在这一批里面算很小的小孩了。
1: 是的，是的，
0: 如果大人的话，我们差1个月、差1岁也不明显。
1: 对，
0: 但是对于，一个6岁的孩子来说的话， 他差一个月差半年的话，他就差异很大呀。
2: 是的。
0: 我当时我的孩子上学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我反复思考了一个多月。当时我想的，假如说一个人的寿命是80岁的话，那早上一年学，早工作一年，他一生不是就经历了81年的过程吗？那不相当于活了81岁吗？
2: 张书记果然是有。
3: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去南门，电话0911256801。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不瞒你说，
1: 是不是？
0: 我还真是，
1: 还真是这样的学生。
2: 哎呀，真是，
0: 这个
1: 学习能力特别强。
0: 数学从来上课不听，想做作业一下做一个单元，然后接下来这一周我就不做作业了。老师人家很认真的给我把这个作业全部批改。
1: 嗯
2: 嗯，
0: 所以我到现在都能记得我的数学老师牛文学。真是个好老师，
1: 是。
0: 我的政治呀什么也从来不背，到期末考试的时候书就崭新的，
1: 嗯，
0: 我拿出来认为自己是重点的，把它画一下，我到严格的背上一下午就足够了，
1: 嗯，
0: 考试肯定90分以上，嗯、
1: 太赞了，太赞了，这是属于学习能力特别强的人，
2: 学习型
1: 是。
2: 我觉得就是张书记还有很多种可能，
1: 嗯，
2: 就是您的人生不仅仅局限于目前。这一个当下的这个状态，
1: 对，
2: 还有很多种可能。
1: 嗯
2: 嗯，
1: 所以后来一想到自己的教育经历、学习经历，
0: 嗯、
1: 在孩子的上学这件事儿上，我想知道您的孩子是当年入学的还是？
0: 我说到这里，就是说我的孩子上学的时候，我为什么这么矛盾？
1: 嗯，
0: 用我自己说自己的话，就是可能智商有点高吧，情商特别差，嗯、特别低，所以我上学从来坐的是前三排。我工作的同事，当然最近这十年不说了啊，原来工作的同事都比我年龄大，
1: 嗯，
0: 那么我各方面的竞争来说对我就压力特别大，所以我就想，与其让我孩子早上一年学，不如让他迟上一年学，
1: 嗯，
0: 让他收获一个高质量的人生。
1: 哦，
0: 我觉得质量大于数量。
1: 太棒了，所以张书记通过自己的求学经历和自己小孩在上学这件事情上他自己的一个分析和理解，也等于很好的解答了部分家长对于我们刚刚说到的年龄方面的一个问题。啊，谁能想到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入学年龄的问题，张书记思考了一个多月，而且思考了这么多的细致的事情。
0: 这教育无小事嘛，凡是涉及到教育的也就涉及到一个孩子的一生，
1: 对、
2: 嗯、
0: 涉及到一个孩子的一生呢，就涉及到一个家庭的幸福。
1: 嗯，
0: 我再顺便也举两个小小的例子吧。你比如说咱们陕北这边家长经常哄小孩的时候，
2: 嗯，
0: 尤其是爷爷奶奶呀、外爷外婆呀，他给孩子吃一个好吃的，孩子不吃的时候，经常说快吃，你再不吃邻居的小孩就要来吃了。
1: 对，
0: 但是这个在教育上我从来不赞成。
2: 嗯，
0: 你是无意中的一个小举动，但是你培养出的孩子可能就有一点自私。
1: 嗯，争抢
0: 一个孩子一定要学会分享。
2: 嗯，
0: 你把自己的幸福快乐分享给别人，你才会有更多的朋友。
1: 嗯，
0: 你也会收获更多的幸福和快乐。
1: 对，
0: 包括这个有的孩子碰见长辈儿或者个老师的时候，他害羞，不好意思问好。家长就会给我说哎呀张校长不好意思，我孩子胆小，
1: 嗯
0: 啊害羞，但是在教育人的眼中，我认为这是教育不成功，
1: 嗯
2: 嗯，
0: 是孩子不够阳光不够自信的表现。我经常骄傲的给我们同行说，我说不管是我走在小区还是走在大街上，我的学生大老远只要看见我，他都会远远的跑过来，高兴的说校长好，然后高兴的跑上就回去了。
1: 对，
0: 甚至有时候我过马路的经过的车，他突然把后边的玻璃摇下来，伸出个头说校长好，然后车开上走来，孩子高兴的。我就想孩子会不会关上窗户，会不会很骄傲的给他家长说这就是我们张校长。
1: 肯定会的，肯定会的。因为贵家长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这孩子如果在学校里面他得到了老师的一次赞扬，或者他跟老师有一次很友好的互动，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打招呼的这个经历，他回来之后真的会自己开心好久好久。我觉得这也是您刚才说到的孩子又自信又阳光的表现。因为在孩子上学了之后，其实你们接触小孩要比我们要多，你们算是孩子除了家长最亲近的人。那他如果在看到这些亲人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很自信很阳光的绽放自己的话，那他走出社会怎么去更好的跟大街上遇到的叔叔阿姨，购买东西的时候遇到的这些售货员叔叔阿姨去很好的打招呼呢？
0: 是的，
1: 对，我觉得这就是能够让孩子更自信更阳光的一种表现。哎呀，你真是 走早了，你是不是为了躲我？我贵家长，来，咱们看一看我们的视频号评论区朋友们的留言啊。其实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张书记这一次来到987做客的经历。我们的香草百合也特别给张书记点了赞，还有好多人大耳朵兔兔，欢迎你们的留守。如果有任何教育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线向张书记提出，我们互相探讨嘛，也向这些有经验的朋友们身上，我们学习更多自己能够在自己孩子身上、自己家庭上去复刻的相关经验啊。有很多孩子都特别的喜欢您，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娜塔莎。他的本名儿，
0: 嗯，
1: 您告诉我，我还不知道呢。
0: 方娜，
1: 方娜啊，方娜还特别告诉我说，张书记真的是一个非常德高望重的校长，
0: 这
1: 他真的是特别特别受学生喜爱的校长，不光是学生，还有我们老师都很喜欢。您觉得自己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0: 我经常开会的时候会给我们老师说。包括开行政会给我们中层说，我说如果我们每天站在校门口看到孩子们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走进这所学校，那就说明咱们学校办成功了。
1: 嗯，
0: 如果孩子们垂头丧气死气沉沉地走进校门，带着个高度近视镜呆若木鸡，甚至他心里压根就不愿意来这学校，那这学校肯定办失败了。
1: 对，
0: 我经常去其他学校学习参观交流等，每到一所学校的时候，我不是听他们校长去讲他们考了全市第几名，也不是看他们考了多少清华北大，
1: 嗯，
0: 我看什么呢？我看孩子的眼睛。当孩子的眼中有光，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那肯定不用问，这些孩子的学习成绩肯定好，
1: 嗯，
0: 这个学校肯定办成功了，
1: 对，
0: 育人成功了。
1: 是的，是的。
0: 我一直非常反对这个刷题。
1: 嗯，
0: 靠刷题去提高学生学习成绩，那简直就是在毁掉孩子的一生。
1: 嗯，
0: 最好的教育是应该培养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 对，因为作为家长来说，也真的希望看到自己孩子能够快乐地度过学生这个阶段。
2: 是的，
1: 是因为。我现在也是保有这份初心，我也希望我孩子眼睛里面的小星星，我希望他能够尽量的持续到初中也好，就乃至高中也好。真的，现在我们可能，社会发展的越来越快了，不再像之前我们不停的去卷成绩、卷孩子，我们现在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成长的更全面，像您刚才说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然后让他成为一个三观很正的人。等到他今后步入社会，不论他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他一定会在他的这个行业当中成为一个快乐的、健康的一个独立的个体。
2: 而且我觉得张书记他不仅仅是在说，他是他自己在行动，在验证他的理念，因为他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 对，
2: 是不是他从自我的修行成长以及他的爱好，
1: 嗯，
2: 不仅说有这个琴棋书画诗酒茶，还有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我们只有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才能更好的引领孩子嘛。这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榜样的力量。但是有很多家长可能就会很纠结，因为你像我现在孩子上了一年级之后，周围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他们会说，我其实也不想卷我的孩子，但是大环境在卷，别的家长都在卷，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跟风去卷，甚至我都没有卷到他们那个程度，但是我觉得我的孩子好像已经有点吃不消了。这就是咱们可能像70、80后的家长比较喜欢说这样的话，哎呀，你就是笨，怎么怎么样。可能现在80、90后还能稍微好一点、
2: 改变了、
1: 我们是这种鼓励式的教育，所以您对于这种学习起来非常困难非常吃力的孩子，您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认识？
0: 我觉得这个结论下的有点简单粗暴了。
2: 嗯，
0: 这个入学年龄呢，是根据大多数孩子的智力发育，也就是他的这个大脑发育做出的一个决定。
1: 嗯
2: 嗯，
0: 但不是每一个孩子都一样。
2: 对，节奏不同。
0: 我喜欢种菜。
2: 嗯，
0: 刚才不是说了吗？啊，每天下班以后 不忙了，我就去我的菜园子除除草、浇浇水啊，完了这个放点轻音乐，抽支烟。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好了，
1: 真好，
0: 这怎么就到无锡去了呢？但是我发现外国语现在的张校长他跟您的理念应该也是比较相近的，因为我们在开学这个新生家长见面会的时候，他提到的很多理念跟您比较相近。我们应该更多做到的是因材施教，就像您刚才说，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那在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最后，您能不能给大家，给贵家长们讲一讲，也分享一下您认为基础教育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2: 在这个核心之前，我先说你刚才说的张安平校长。张安平校长是一个让我非常尊敬的校长。
0: 对，
2: 他对教育有独到之处的研究。
0: 对，而且能够感受到他也是纯粹的热爱。
2: 他是一个学者型研究型的好校长。
0: 是
2: 啊，我认为呢，这个真正的基础教育呢，只需要干三件事情就行了。
0: 是什么？
2: 第一，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好学爱学。第二个，教给学生科学的方法，科学学习的方法，让学生会学乐学。这不就是咱古人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嘛。
0: 对对对。
2: 第三，一定要树立学生终身学习的理念。
1: 对，
2: 我呢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总结，一直在提炼自己的教育理念，尤其是在当下这个经济文化高速发展，最近这两年呢 AI 可以说横空出世吧。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从所未有的遭遇。在 AI 时代如何从事教育工作，正是我最近研究的方向。如果后边有时间的话，咱们也可以再讨论讨论这个问题。
0: 后边一定有时间，这
1: 必须有时间。
0: 吊起来的胃口。张书记说时间有限，就不展开分享了。那在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件您在自己的教育生涯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好不好？
2: 好。我想起有一次这个开家长会，下面坐了上百个家委会主席。这也可以说是家长中的佼佼者吧。那次我本来没有计划讲话，结果主持人呢他就让我讲。然后我就即兴的问了家长这么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2: 我说我想了解一下大家的理财方式。理财方式，如果你理解不了这句话的话，就简单说，你们钱都存到哪去了？
0: 你们的钱都用来干什么了？
2: 然后有的家长说存银行，有的家长说买楼房，有的家长还说他买基金炒股票亏了。然后我就线上给他们总结了一下，这个买股票的赔了的咱就不说了嘛。然后我先对存钱的我讲了这么个故事，我说有个人把10000块钱存到银行，存了10年以后利息呢是2000块钱，当他取出来的时候是12000。那时候利息还高嘛。
1: 对，
2: 现在这个利息就不能说了。我说你们赚了吧。家长说赚了。我说对，你赚了2000块钱。但是我们换一个思路去想。你往银行存的时候，这个牛肉拉面当时是14000块钱。你把10000块钱存进去，是不是相当于你把2500万牛肉面存到了银行？
0: 没错，没错。
2: 然后10年以后，你取回来12000，牛肉面涨价了。12000块钱，10块钱，那就是你把2500万牛肉面端到银行里面放了10年，结果你端出来剩的1200万。那我为那1300万牛肉面拿去了。
0: 对，
1: 对，
0: 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1: 很形象，很具体。
2: 这个家长就说了，说什么通货膨胀呀，物价上涨呀，货币贬值呀。我说你们都别听那些专家哄你了。

0: 你就是实实在在的把1300万牛肉面丢了嘛，
1: 赔了，
0: 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吧。
2: 嗯
1: 嗯，
0: 那你还能存钱吗？
2: 不能。
1: 那咋办？那咋办？这钱怎么办？
2: 来做什么？
0: 有的家长就聪明，买楼房。
1: 嗯
2: 嗯，
0: 当时我在网上搜了一下中国人十大理财方式，排名第一名
1: 购房，
0: 北京买楼房。
2: 嗯，
0: 第二名上海买楼房。第三名海南买楼房，后边几个我忘了，都是买楼房。
2: 嗯嗯，
0: 第十名是西安买楼房。
1: 嗯，
0: 这个买楼房我就想起我自己的故事。我是1991年参加工作，当时在这个白岭大道长青路，我的学校后边呢有窑洞出售。
2: 嗯，
0: 一个窑洞5000块钱。
1: 嗯，
0: 当时不是没钱嘛，
2: 嗯，
0: 买不起就没买。后来到了2015年左右的时候，这里开发了。开发的时候，这个开发商给出两个政策。第一个政策就是，如果你要买新开发的楼房，
2: 嗯，
0: 那么你那个窑洞给你顶价
1: 折价
0: 23万。
2: 哦，
0: 如果你不要这个楼房的话，他直接给你23万现金。
2: 就5000块钱的窑洞，现在市值23万。
0: 对，
1: 嗯，
0: 这下弄得我后悔的呀，几天都是茶不思饭不香。
1: 嗯，
0: 就后悔，为什么那时候不买上一个窑洞？
2: 嗯，
0: 才5000块钱嘛。
1: 对
2: 对，
0: 你买上一个窑洞，现在不就23万了？
2: 对。
0: 你买上两个窑洞，
2: 买上一排，
1: 咱得赚多久啊？
2: 都得这样拍大腿想一想。
1: 嗯，
0: 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忽然
1: 又明白，
0: 想开了。
1: 嗯，
0: 当初不是不想买，是买不起，
1: 没钱。
0: 为什么买不起？
1: 嗯，
0: 我那时候一个月工资80块钱。
1: 哦，
0: 我要买一个5000块钱的一个窑洞，你算一下。一个月80，一年12个月960，咱就算是1000。
2: 嗯，
1: 对，
0: 那就是一个窑洞，我要5年不吃不喝才能买起。
2: 对，
0: 那么我现在不是现在，就是当时他开发这里的时候，
2: 嗯，
0: 我一个月工资是3800多。
2: 嗯，
0: 那我不吃不喝5年的话，也是23万。
2: 哦
1: 哦，
2: 其实是没什么
0: 变化。你现在再想一
1: 下，对对对对，嗯，
0: 你买楼房。并没有赚钱，
2: 嗯
1: 嗯，
0: 你只是用这个不动产成功的抵御了那个货币贬值，
1: 对对，
0: 物价上涨，
2: 嗯，
0: 那么过去你还能买楼房，这
2: 现在
1: 这两年这不敢了，
2: 不行了，
0: 断崖是下跌，是吧？
1: 那您说这咋办呢？
2: 所以你最后的结论是，家长朋友们应该拿着这个钱用来做什么？
1: 怎么投资？
2: 嗯，投资什么？
0: 过去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呀，三十前活茶里，
1: 嗯，
0: 30年后活娃里，
2: 嗯，
1: 哦，
0: 最好的投资，最好的理财，莫过于投资到孩子的教育上。
2: 对
1: 对，
0: 林则徐他的《教子联》是这样写的：“子虽若如我，留钱做什么？
1: 嗯，
0: 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虽不如我，留钱做什么？蠢而多财，亦增其过。
2: 嗯，
1: 对，
0: 你把孩子教育成功了，你还需要攒那么多钱吗？
2: 不需要。
0: 没钱的你晚年肯定很幸福。
2: 嗯，
1: 对，
0: 孩子教育失败了，你留的钱再多又有什么用？
1: 也不够他造，
0: 说不定他败家败得更快。
1: 对对对，嗯，
0: 说不定他连你都连累上，
2: 是是是，
1: 嗯，
0: 坑爹，大家都
1: 比比皆是
0: 了吧？什么我爸是李刚，什么那个李天一他爸是李双江，
2: 对，
0: 等等，这些故事我想
2: 太多太多
0: 了，
1: 对对，嗯，
0: 顺便呢，我要强调就是说，这个教育不是教书，不是当娃娃头，不是管娃娃，教育呢，它大有学问。有着极强的专业性，可能有的人他做生意做得很好，
2: 嗯，
0: 有的人当领导管理一个单位甚至一个行业很好，
1: 嗯，
0: 有的人在这个事业上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或者成就，但是他不一定会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1: 嗯，
0: 如果教育不好孩子，他弄不好最后会跌在孩子的身上。
2: 对，那咱们延安话说，好孩死在二手里。
0: 就是这样说的，
2: 真是这样。
1: 嗯嗯，
0: 这样的例子

0: 我觉得应该引起我们所有家长的警觉与深思，重视孩子的学习，注重孩子的培养，这才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把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和我们有限的财力，尽大量的花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吧。
1: 哎呀，我今天听完张书记的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迪海狮06神行者，八级狮01，比亚迪的海狮05，比亚迪的宋 Pro， 猛士的 M817，领跑的 C11，深蓝的 S07，理想 L06，翼派 M8，这些车型全部都是300公里朝上的。那之后呢，就是200了啊。目前这个榜单当中，你还能够看到。其实还能够看到有100多公里续航的车型，目前的一个主流其实是在300到400，但是主流更多的其实还是300公里的车型。来，300公里看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说200公里的这些车型。200公里的车型，领跑的410290，其实也是要接近300了。领跑C10，理想的 L7，领克900，领跑的 C16，红旗的 G919，新纪元 ET， 魏盘蓝山，传奇的月7啊，捷途的纵横 G700，五菱星光 L， 传奇的向往 S7，华劲 S， 长城猛龙 Plus， 斯巴鲁精灵5号 EHD， 北京越野的 B940 增程版本，传奇向往 S9。红旗的 HS6 PHEV， 星途的 EX7， 上界 H5， 别克 E7， 长城的 H10， 极狐 Alpha D7， 领克08 EMP， 银河 M9， 仰望 U8， 仰望 U8L， 蓝电 E5 Plus， 风云 T9， 浩博 S600， 捷途山海 T1， 阿维塔11，银河 M7， 风云 T11 啊，福特的烈马，智趣烈马，还有呢风云 T9， 捷途山海 L7 Plus， 泰坦700，比亚迪唐 L， 起源的 Q07， 风云的 X3L， 深蓝的 S05 Alpha T5， 凯迪拉克的 XT5 PHEV， 沃尔沃的 XA70，风云 T10 豹五 ，iCar V27， 捷途山海的 T2， 风神 L7， 翼派008，坦克的500、300、400，还有猛士的917，马自达 EZ60， 宋 L， 哈佛大狗，深蓝的 GCL8， 起源的 Q06， 这些都是200公里之上，300公里之下的车型。你像现在的话，100多公里的续航车型已经很少了，在这份榜单当中呢，也仅仅只有不到10款车型，啊，不到十款车型。你像坦克700，领克09 EMP， 星途揽月，比亚迪唐，豹8，探岳 L， 途观 L， 银河星舰7，啊，只有这些车型目前是。纯电续航在100公里啊！刚刚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份榜单是热门的插混和增程 SUV 的纯电续航榜。那我们再来看目前热门的插混增程轿车的纯电续航榜。今天分享的这些车型啊，榜单其实都还蛮多的。如果您有刚好听到啊，您比较喜欢或者说是目前已经在了解的车型，那这份榜单啊，一定不能错过啊，一定不能错过。来说说热门的增程插混的轿车榜单，排名在第一的小鹏，我们就先说400公里吧。400公里之上的小鹏 P7 加是430，蓝图追光 L 410，腾势的 Z9 GT 401，尊界 S800 400，比亚迪的海豹08400，只有这5款车型续航在400朝上啊。那300公里的车型也有很多啊，你看想接的 S9 372，比亚迪的大汉370，啊，想接 S9T 阿维塔12，06 06。

0: 鲜瘦，果子还挂在枝头，就被各地客商线上订单提前预定一空，为即将大面积上市的晚熟苹果销售开了一个好头。本台记者苏星星报道。
1: 在宝塔区和庄坪镇的苹果园，早熟苹果红前富士正好抢在国庆节上市，果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解装箱，一车车新果发往全国市场。宝塔区和庄坪镇果农杜成：
2: 咱们这个苹果确实果干了、果实了，包括颜色了，还有我们的口感。

0: 间场馆，人气持续高涨，游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全方位解锁假期美好生活新场景，让宜安的秋日文化气息与幸福感拉满。
1: 这个国庆假期也有不少市民选择放弃远游，走进市区各大图书馆，在书香浸润中涵养身心。基石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0: 据韩联社消息，昨天韩国前总统尹锡悦二审改判无罪，一审认定的部分有罪判决被推翻。据了解，在今年7月13号进行的该案一审判决中，尹锡悦曾被判有期徒刑2年。当时负责此案的特检组指控尹锡悦与妻子金建熙共谋，在2022年总统选举期间接受了总价约 2.7 亿韩元，约合135万元人民币的58次舆论调查服务，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
1: 瑞典皇家科学院日前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科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其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哈尔岑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目前任职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他将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柳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夏天发行于2010年9月17日，收录在李玖哲的专辑《好酒》中。周杰伦在聚餐时主动提出为李玖哲创作一首歌，并最终兑现承诺完成合作，展现了音乐人之间的默契。从第一个音符起，旋律走向就带有浓浓的周杰伦式风格，但李玖哲用他辨识度极高的厚实嗓音把这首歌唱成了另一首李玖哲式 R&B， 把原本的周式框架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副歌部分，李玖哲大量运用假音，配合细腻的声线处理，让可听性上了个台阶，也是整首歌最抓耳的部分。这首歌后来成了每年夏天必翻红的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李玖哲《夏天》。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21:36，今宵夜未眠。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这个夜晚，由我来陪你度过。这首歌来自萧亚轩早前的作品了，《错的人》。

张信哲的经典作品了，过火。给我讲的是爱情里面有一种遗憾啊，不是争吵决裂，而是一味的退让包容，放任对方走远，等到失去之后呢，还是在反思啊，是不是自己给的太多了啊，这种感觉啊。北京时间21:46，今宵夜未眠，向所有听节目的朋友问好，向在云听直播间留言的朋友问好。翱翔蓝天说：“春哥晚上好，国庆假期，春哥有没有在北京玩呢？”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治愈所有伤痛最温柔的魔法。晚上十点钟，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这首歌的鼓组。范晓萱数字恋爱应该排在我个人喜欢的范晓萱的歌曲里面的前三名了啊。海棠飘飘一二一二，小萱巡演增加了广州、成都、北京，谢谢你海棠飘飘的分享啊。演唱会的资讯对吧，北京时间22:05，今宵夜未眠，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度过。这首歌来自任贤齐，天使也一样。

坚持也一样。今天的今宵夜未眠播放了很多华语流行乐经典作品，以及也不上沈阳刘晓岑，春哥晚上好，有多久没在这个时间听到你的声音，太难得啊，十年是有了啊。洋洋自得洋说，春哥也是经历过小魔女时代，歌单每次都有范晓萱，现在每次听到范晓萱的歌，仿佛就回到了青涩的初中时代了啊，听到这个前奏，青涩的初中时代也又回来了。当然我要说的是，范晓萱小魔女时代当时她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啊，换句话说，当时我的人生经历并没有足以支撑我喜欢上这样的作品。

秋风渐起，寒凝夜露，秋意步步深入，夜的凉意愈发凛冽。晨间的露水带着微凉，远山蒙着一层薄雾，红叶难渡，草木染色，世间风物慢慢走入深秋。秋气堪悲未。

390晨起推窗，望见寒露结秋空，遥山分在主，寥寥数字便将寒露时节天宇澄澈、远山分明的气象写得开阔明亮。元稹在《咏念四气诗·寒露九月节》中感叹：“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又把深秋的从容与丰盛写得恰好。寒露带来的不只是夏花落幕、木叶飘零，更有秋菊傲立、丹桂留香。不妨添一件薄衫，煮一壶暖茶，看菊影横窗，听秋风过耳，感受深秋独有的清明。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22:17，今宵夜未眠。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这个夜晚的好心情。Eric 朱，为什么冲哥放的歌曲那么符合我的口味？或许这就是我喜欢听冲哥的原因吧。谢谢你，也很喜欢你的留言。

0: 温岚的《傻瓜》，就这歌是吴克群为温岚量身打造的，又是吴克群啊。就这歌给我们分享了，就是我们明明可以看得清对方所有的心思、谎言和破绽，但是却依旧心存侥幸，总是在安慰自己，这一次遇见的人不一样。讲的是爱情里的一类执念，看透了真相，但是又舍不得抽身。让你自己甘愿做一个明知会受到伤的害的傻瓜了。吴克群来了，胡闹。
1: 夜里太黑，喝得太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想听的作品暧昧啊。继续来看一下 YouTube 上留言的朋友们，尼克拉斯最喜欢在周末下午听黑哨的歌单，那是我爬山的时段，光明的白昼不会让伤感弥漫开来，而夜会放大感伤，也会放大幸福，对吗？

0: Chris.
1: 我要我的音乐，
2: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22:42，今宵夜未眠，让我们共同跟着音乐之声的好音乐，感受这个美妙的夜晚。尹天上小曼说：“松哥晚上好，很少听你晚上直播了。10年前啊，午后说好喜欢这些歌，谢谢你，也很喜欢你的留言。”

0: 送点 R&B 的情歌，
1: 不爱了。很多的分手都不是某一个人彻底的无感，只是一方选择用谎言来收尾，明明心底还放不下，但是却主动的说出那句不爱了，把离开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只为来给彼此留一个最后的体面。卓文萱，下个幸福。

从井冈山的三项纪律到陕北的嘹亮军歌，从不拿一个红薯到宿营后归还门板的细节，铁律如何铸就人民军队的军魂？今天，让我们从这段铿锵旋律走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背后的长征记忆与纪律征程。

0: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发。时值红薯收获的季节，行军路上的战士们又累又饿，有人看见红薯扒出来就吃，老乡对此颇有意见。军事专家翟清华说，针对部队出现的新问题，毛主席制定了三大纪律。
1: 毛泽东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呢，当即给部队规定，不准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那么部队占了茶陵县城以后，有的军官呢，把打土豪所得到的银元和黄金首饰占为己有。毛泽东知道了，又给部队规定了一条纪律，打土豪要归公。
0: 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三大纪律奠定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统一纪律的基础。1928年，部队到达桂东县沙田镇后，毛泽东又严肃地向部队提出了六个要注意的问题。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就是最初的六项注意。红军老战士张兴典生前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红军的一部宪法。
2: 官吏的行动准，管每一个官兵的行动准，每一个官兵谁都不敢违反这个纪律。不管走到哪里，老百姓的反应就是说，哎呀，这个军队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这个军队是一个文明的军队，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军队。

0: 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战役后，红军从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物资极度匮乏。

0: 温柔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第二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一名阿琳，删了100遍。

0: 人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突破天险辣子口。

歌曲《辣子口战斗》于1956年录制，由陈其通作词，石乐蒙作曲，方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合唱队演唱。这段。

0: 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信，
4: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8。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2年10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为统一财经委员会实际工作的领导，向西北局提议组织财经办事处工作会议，以贺龙为主任，执行财经委员会所决定的方针与任务。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文旅产业多点开花，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3: 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全面从严治党、三秋依法治市等工作。
4: 我市各地持续完善养老机构，为老年人幸福稳稳托底。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市各地依托丰富文旅资源，打造旅游新业态，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新体验。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关注。
6: 国庆长假期间，国家5A级旅游景区延川黄河前空湾迎来客流高。

0: 甘谷驿镇石家沟村村民龚玉亮。
1: 房费没有出钱，电费没有出钱，水费没有出钱，吃饭也没有做了，都能给我们吃上。
0: 石家沟村的慈善幸福院是甘谷驿镇首家集住宿、餐饮、休闲和养老于一体的幸福家园，运营资金通过村集体补助、党员干部自筹、爱心企业捐赠和乡贤能人赞助等解决，是宝塔区破解农村养老难题的一次积极探索。国庆节里，子城市余家坪镇新寨河村的老年助餐点也是一派红火，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共话新生活，为祖国送祝福。子城市余家坪镇新寨河村村民杨爱玲：
2: 吃得好，玩得好，身材好的了，助餐吧，国家越来越好。
0: 子城市余家坪镇新寨河村党支部书记王延华：
3: 一碗热饭，列着明星，大家一边吃一边感受国家发展带来的好日子，我们持续发挥聚餐点作用，办好敬老实事，让老年人群体时时刻刻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
0: 郝家川村和胡家塔村也组织助餐点，老人走进村史馆，感受村上的发展新变化。节日回乡的志愿者还精心准备了娱乐活动，和老人们共庆祖国华诞。子城市余家坪镇郝家川村党支部书记郝雷雷：
4: 借助国庆浓厚的爱国氛围，组织群众集中学习村规民约，就是要以家风带乡风，以文明促治理，引导广大村民爱党爱国，遵纪守法，邻里和睦，勤俭向善，自觉摒弃陈规陋习，团结带领全体村民共建干净美丽文明和谐的幸福乡村。
0: 子城市余家坪镇胡家塔村党支部书记李兴红：
5: 此次国庆五一活动以文化传文情，以敬老迎国庆，既丰富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内容，又营造了爱国敬老邻里和睦的良好氛围。小小的老年助餐点真正成为了胡家塔村温暖老人、凝聚民心、传递正能量的幸福阵地。
0: 截至目前，我市共建成39处养老服务机构、87个日间照料中心、805个农村互助幸福院、23个镇街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让养老不离家，幸福有保障，从愿景变为现实，为老年人的幸福生活稳稳托底。
6: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7: 城市更新添活力，市井烟火聚人气。延安新区福仁乡特色商业街区以文商旅融合为抓手，汇集特色商业、地道美食、民俗文化、潮流艺术于一体，成为我市激活夜间经济、赋能民生就业、展示城市形象的新名片。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发回的报道。
8: 走进延安新区福仁巷，街区不仅特色商铺让人耳目一新，陕北农家饭、子长煎饼等地方美食香气扑鼻，新潮文创、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穿插其间，一站式满足市民游客吃购娱游需求。延安新区福仁巷某餐饮店负责人高彩霞：
9: 穿的力度比较大，周围的人特别多，红火的很。
8: 延安新区福仁巷某餐饮店负责人贺丽：
10: 福仁巷的政策对我们这儿可有利的，给我们引流了好多顾客。
8: 烟火繁盛的背后是精细化治理与人性化服务的双重加持，街区秉持便民利民、安全有序发展理念，不断完善配套服务，规范经营秩序，优化消费环境，打造年轻化有温度的消费聚集地。延安福仁巷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韩伟：
11: 我们成立的招商团队、运营团队给这个外来的务工人员、返乡的人员还有农民进城是量身定制的，是我们所有商户、我们这儿所有的团队的力量，通过引流让他们年轻人能喜欢上福仁巷，然后给他们更多的休闲和娱乐的地方。
8: 不止于市井烟火，更深耕文化底蕴，为打破单一餐饮消费模式

0: 示，夫人向积极推动文旅家多业态融合，形成白天研学观景，夜晚观野消费的文商旅新格局。延安夫人向信天游大舞台工作人员唐颖：
1: 我们每天都有精彩的节目演出，有300民歌、300说书等民俗表演，也有歌舞小品等文艺节目，通过这个平台把我们的非遗文化、非遗美食宣传出去，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夫人巷，感受300独特的风土魅力。
0: 延安夫人巷夜市负责人张涛：
2: 节假日客流量可以达到5000人左右，下步我们将对夜市环境进行提升改造，对商户进行集中培训管理，提升服务意识，加强食品安全监督，让周末就回延安的游客吃得好，吃得放心。
0: 夫人巷街区总长400多米，由9栋商业建筑组成，现有入住商户174家。2025年以来，街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80万人次，常态化举办美食节、年货节、民俗晚会等主题活动20多场，持续释放消费活力，丰富城市业态。
3: 开局15:05，着眼早十块。
4: 金秋十月，果香飘逸。宝塔区桥沟街道烟洞沟村果农李志亮家改造的新果园迎来首个挂果年，喜获丰收。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感受丰收的喜悦。
5: 走进李志亮的新果园，矮化密集的苹果各大饱满，果面干净整洁。李志亮正和工人们忙着去袋摘叶，让苹果着色更加鲜艳。尽管是第一年挂果，但9亩新品种苹果平均个头达到90，这让李志亮对苹果种植信心更足。
6: 刚才说了还可能是70多棵，据我估计呢在60到70斤。诀窍这个就是打消阳风，掀起这个有机肥啊，给它上足，要求就是经过经费。比如说呢，这棵树能采70斤苹果，就给它补进70斤的发酵阳风。
5: 李志亮告诉记者，除了这9亩正在成熟的苹果外，新改造的12亩果园里还有3亩新品种早熟苹果，目前已基本销售完毕，收入达到3万多元。
6: 预计这块园子下来几年，保守的说6000-7000块钱。就是收果期的话，这10亩的话，最起码每年都要在20万以上。老果园你就根本就说达不到这个效果。
5: 苹果第一年成熟，李志亮还张罗起了采摘园。早熟苹果和葡萄在田间地头就能变现，前来采摘的市民不断，也让李志亮看到了采摘带来的商机。李志亮表示，来年他还将家里的杏、桃和有机蔬菜也列入采摘园，让市民游客从初夏到深秋都能体验采摘乐趣。市民常小平：
7: 现在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苹果，领来朋友小哥上来串串的，种了这点葡萄的苹果了。
5: 市民李战：
8: 环境又好，空气又好，苹果摘下来可红了，可甜了。
5: 宝塔区桥沟街道烟洞沟村果农李志亮：
6: 想叫4名朋友嘛来到我这儿来了，你就是从最早的杏开始到最晚的苹果，他来了都要有折上的，都要有采上的，4名朋友们来了都不能空手而归。
5: 李志亮告诉记者，新改造完成的果园里到处都是商机，这一切都得益于党的好政策。在2023年老果园改造中，自己原先山地果园全部改成大梯田，政府免费修建果园，树苗、隔架、水肥一体化都有资金补贴，还有专家手把手教技术。
6: 我们这果园可以说是国家政府啊看着给我们扶持栽起来的，拿我来说，我是对政府特别感谢的，非常感谢啊！国家把我们农民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安塞区2026年民生实事重点项目迎宾大桥拓宽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预计10月底竣工投用。项目完工后将有效缓解安塞城区跨河交通压力，群众出行更加安全畅通。
9: 国庆假期

0: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2: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此刻开启今天的走路上说。首先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8度，早晚温差较大，适时的增减衣物。了解完天气，关注这个时间点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 1.03 公里，川松路由东向北川口大桥附近拥堵204米，高新大道由东向西川松路附近拥堵 2.25 公里，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154米，枣园路由东向西金沿岸路至枣园三路拥堵155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二庄科路至龙湾隧道拥堵298米，光华路由北向西杜甫川北路至八桥拥堵115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每周一到周六早间的7:30到9点，我在这里陪您出发，聆听好听的音乐，感受美丽的文字，全新出发，从此刻开启。

新的一天好好生活，不必等到准备充分才开始，许多思路是在行动中逐渐清晰的，干劲儿也是在一点点进展中积攒的，调整节奏，迈出第一步。新的一天，早安。

生活里有这样一种人很招人喜欢，他不一定长得好看，穿搭呢也不追求大牌，朋友圈也从不刻意晒精致的人设，但只要他一出现，氛围就特别舒服，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想了解。其实一个人顶级的魅力不是颜值和穿搭，而是四个字，落落大方。让人看着舒服，处事得体的人都是在生活里一点点修炼出来的，他身上的气质藏在这十个日常小习惯里。第一个，遇事不慌，不急着辩解。很多人被误会、被质疑的第一反应就是急着解释，拼命地证明自己没错。越紧张，语速越快，反而显得慌乱。但大方通透的人心态特别稳，别人不理解，说话带刺儿，甚至呢有点不尊重，他们也不会立刻失态。越急着解释，越像在辩解。真正的底气是我不用靠嘴赢你，稳住情绪，从容表达，就是最好的姿态。第二，常常微笑，自带温柔气场。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人缘好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待人温和，愿意微笑。电梯遇见邻居，上班碰到同事，接受别人的服务，都会点头示意，随口说声谢谢。这些都是很小的细节，但特别拉好感。这种微笑不是讨好，也不是卑微，而是内心平和的人，自带着善意和松弛感。第三，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活得真实。很多人太想做完美的人，朋友圈只发好看的瞬间，聊天呢只展示轻松的一面，生怕别人看见自己的短板和脆弱。但真正让人愿意深交的，从来不是完美的人，而是真实的人。敢承认自己不懂，敢暴露自己的不足，接受自己的普通，这份坦然比刻意精致更动人。第四，懂得倾听，不抢话，不抬杠。很多人聊天呢，都忙着表达自己，根本没耐心听别人说完。但情商高的人都会倾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不玩手机，不打断，不急着辩驳，安安静静地听完对方的想法。会说话是能力，会倾听是修养，愿意给别人表达的空间，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温柔。第五，精致的细节不再奢侈品。真正的精致是干净、清爽、体面，衣服平整，头发清爽，房间整洁，说话温和有礼。你的外在态度就是你内心的样子，把自己收拾利落，不是虚荣，是好好爱自己的小仪式感。第六，坦然接受赞美，不刻意谦虚。第七，把对不起换成谢谢你。第八，情绪稳定，遇事呢只解决不内耗。第九，不讨好任何人，敢做自己。最后一个，持续成长，永远保持好奇心。真正让人变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停止成长。有魅力的人，不管几岁，都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当你内心足够丰盈，足够笃定，气质自然从容舒展，不张扬却有力量，不讨好却被偏爱，这就是一个人最好的状态。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走路常说。接着听到的这首方大同《特别的人》，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型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

0: 头爪，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